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8%。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最低气温9度，气温呢进一步的下降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周笔畅呢是极具个人风格的实力唱将，嗓音沉稳有辨识度，曲风呢也非常的多元百变。这一首《笔记》呢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旋律干净清澈，歌词也藏着少年心事与离别惦念，也是他出圈的经典代表作了。

全生活全知道，楼栋里几位老人上下楼梯吃力，居民们商量之后呢，一起呢加装了防滑的扶手。如今老人出门买菜散步，抓着扶手上下楼踏实很多，邻里齐心把小事儿办进了大家的心坎里。

0: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1: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2: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3: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4: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5: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6: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7: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8: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9: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0: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1: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3: 这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呢在单元大厅放置了共享工具箱，锤子、胶带、螺丝刀一应俱全，谁家东西坏了临时缺工具可以随时取用，用完归还，一件工具箱让邻里之间多了一份方便与信任。

全生活全知道，小区设立图书漂流角，居民主动把家中闲置的儿童读物散文书籍捐赠出来，书籍免费供大家翻阅，闲置书本重新发挥价值，让书香在社区里慢慢流转。

0: 前，昔有过见史公。
1: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8%。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人家这个小偷集团在那盘踞着，不让他过去掺和。那怎么办？他得活呀。这个时候呢，黄廷利就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啊，经常扒火车玩。哎，当时在那火车上，能看见车厢里啊，有一些哎那种拉货的车厢上面有好多行李，里边有很多值钱东西。他心想，这玩意儿肯定能来钱。

于是呢就打算去扒火车偷东西。但是扒火车的话，这样的活一个人干不了，你想这火车扒上去，东西拿出来，你从车上扔下来，下边得有人接应啊。所以说呢，哎，当时他就找了自己的几个小伙伴，小伙伴呢都是小混混，有一个叫李玉芳，有一个叫佟亚丽，哎，主要就这俩人。这几个人呢，哎，也都是后来这黄瘸子集团的重要人物，也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就说当时这黄廷利把这几个人啊圈到一块之后，就跟他们聊自己这个想法，一商量，几个人一听，哎，这主意不错啊，马上就答应了。很快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哎，三个人分好工开始行动，看准了一辆车，哎，这上面是有一个行李货车，黄廷利还有那佟亚丽俩人趁机扒上了这个火车，李玉芳呢在下边等着，随时准备拿东西。那上车之后，黄廷利就用已经准备好的这个老虎钳子把那个门车门给拧开，拧开之后钻进来往里一看啊，哎呀，值钱玩意儿还真多，有这个录音机呀、自行车呀、黑白电视机呀等等很多贵重物品啊。看这个车厢呢，哎，这应该是那种工厂里生产的一些这个产品要往别处运。一看这么多贵重物品，俩人双眼直冒光啊，你想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一辆自行车就卖四五十，一个收音机贵啊200多，那电视机更贵了。所以这时候俩人高兴得不得了。那黄廷利这个人呢，别看说不爱上学，但这个人精，他知道收音机值钱，而且性价比高啊，你想体积小，比那电视好拿，还不容易摔坏，所以马上就告诉这个另一个同伴啊，说赶紧的，哎，咱们拿这收音机。前后俩人就拿了十几台收音机，找了一些毯子之类的包上，顺手扔下火车。那下边那李玉芳呢，正骑着一辆三轮在后边在那晃悠呢，哎，看见车上往下扔东西了，马上就骑着三轮往前，哎，沿着铁路往前找，然后拿起来挨个装车。再说车上这俩人，那扔完东西之后，黄廷利和佟亚丽一块就打算跳车。佟亚丽先跳，哎，很顺利，蹭的一下跳下去了，就地打了个滚，站起来拍拍屁股，很完美，完美落地。黄廷利呢，他也是老司机，本来也应该挺完美的，可是你说寸不寸呢，他就在跳车的一瞬间啊，那衣服让那火车那门给勾住了，没跳出去。上半身没跳出去啊，可是他下半身那腿都已经着地了，脚丫子在地上秃噜着，他疼啊，所以他马上啊一打挺一使劲儿，哎，下来了。但是下来是下来了，在这下来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右腿一秃噜一使劲儿，蹭杵到这车轮子底下去了，紧接着就是嗷的一声惨叫啊，黄廷利的右腿被火车给压断了。所以说当时他这腿就是这么断的，腿没了偷东西更不方便了。按说黄廷利这技术呢本来还算是不错的，可现在呢即便说啊，人铁路部门给他赔了一个假腿安上了，可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呀，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打这之后偷东西更难了，同行们也更看不起他了，

传授给有缘人，来，你可以去试试。那黄廷立知道之后啊，这时候他不叫黄廷立了，该叫黄瘸子了，已经瘸了。哎，说这黄瘸子知道之后呢，就去这个同行告诉他的那个地方，苦苦找了好几天，哎，可是一直没找着。那没办法啊，没找着他还得继续活呀，还得吃啊，所以呢，只能是在附近继续偷东西，找那些比较好偷的目标。毕竟这时候他这个腿脚不方便嘛，也不太好偷了。那当时呢，在一个市场，哎，他就发现有一个司机，哎，这司机钱包挺鼓，里边应该有钱。于是呢，他就想偷他，前前后后试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是把钱包给偷到手了。可是这个时候呢，钱包刚拿到手，却发生了一件让他大开眼界的事情。这钱包刚拿过来啊，他身后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老头，冷不丁的就跟他说了一句，这钱包是空的，你还偷什么呀？黄瘸子听了纳闷啊，打开钱包一看，哎，里边果然是空的，可是刚才明明看见里边有钱啊，那司机还买东西呢。原来啊，这个老头呢，其实就是他所寻找的那个高手。这老头当时趁他不留神，把那钱包里面的钱神不知鬼不觉的给拿走了，又放回到了人家那司机的兜里。啊，黄瘸子一看，哎呦，这果然是大师啊，出手的无人能及啊，都感觉不到，所以马上就跪下来开始拜师。简短接说，两年之后黄瘸子学成了，这个大师呢，把自己毕生的绝学都传授给黄瘸子了。那看来这黄瘸子还真是有缘人。之后呢，就跟那很多电视剧里面一样，这些技艺都传授完了，他师父呢后来也病死了。那话不多说，这黄瘸子重新出山之后啊，他首先就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为什么来这儿呢？这是他的伤心地啊，当年在这儿是受尽了耻辱，所以现在他回来报仇来了。来了之后呢，直接就向这儿的这个团伙的老大发起挑战。那老大一看，行啊，那就比试吧。然后呢，黄瘸子就跟这老大上了一趟哈尔滨到北京的这个火车。哎，大伙事先定好，在这火车出山海关之前，看谁偷得多，谁就当这老大，谁就做这偷把交椅，要不然的话赶紧滚蛋。说当时呢，一上车，一开始俩人啊都没动手，都在暗中观察。等这车开到沈阳的时候呢，上来一人，黄瘸子一看，跟着老大说，哎，这人身上可有钱啊，你先来呢还是我先来呢？这老大说，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我先来了。说完之后就凑过去去偷去了。哎，结果呢非常尴尬，他在那前前后后蹭了好几回，偷了好几次都没成功。那为了避免尴尬呢，他就回来了，然后就故作镇定地跟这黄瘸子说，嗨，这人身上根本就没钱，我偷什么呀，没东西啊，偷不着，不偷了。黄瘸子一听，他心里边是扑哧一乐，他当时呢也没多说什么，就随手拿了一个破雨衣，走到那个人的脚底下躺下睡着了。再之后呢，等这车啊又过了一站，黄瘸子也醒了，然后就起身来到老大身边，说，得，老大，咱下车吧。完事之后，他们回到窝点，黄瘸子就从怀里边掏出来一沓人民币往桌上一扔，查吧，这是7500块钱，都是那人身上的。这其他小偷们一看，哎呦，我一沓钱，一张一张都是100的，而且更厉害的是，这些钱呢很明显都是一张一张的从那人钱包里边抽出来的。啊，一看这架势，这老大没话说了，服了。哎，从此黄瘸子就坐上了哈尔滨小偷界的这第一把交椅。要说这黄瘸子呢也是个机灵人，咱前面也说了，人聪明，他不单会偷，他也懂得经营。几年来，这黄瘸子手下的人是越来越多啊，渐渐的不光在哈尔滨，整个东三省都非常有名。

0: 这集团管理，哎，他还模仿军队，给下边这些小偷呢实行军事化管理。哎，手里将近100号人，分成了三个支队，起名哎，分别叫鬼队、南下支队、北上支队，哎，三个小分队。啊，顾名思义啊，三个支队发到全国各地去作案。另外，这帮人呢，他也都不允许用真名，对外统一使用绰号，每个人起一个外号，互相之间以外号相称呼。另外呢，哎，为了以后长远发展，给身边请了一个小辅佐，封了一个军师。这个军师呢，还是个大学生呢，哎，也是一个挺厉害的高手，经常给这黄瘸子出谋划策。后来呢，有一回黄瘸子差点被逮着，当时就是多亏了这个军师及时发暗号，才逃出升天。啊，这情节一会儿咱们也会讲到。说这黄瘸子当时呢，他在他们这团伙这集团里边，之所以能够被手下人崇拜，能服众，哎，除了说管理有才能，另外呢，据说还有一点，是因为他很讲道义。讲什么道义呢？他当时啊，专门立了一条规矩，说有两种人不能偷。第一种，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不能偷；第二种，孕妇不能偷。啊，有一回他一个手下偷了一个农村来城里卖鸡蛋的一个老太太，偷了20块钱。那黄瘸子当时发现之后一顿暴打，最后逼那人把那钱还给那老太太，还切了他一根手指头。哎，所以说因为这些事，哎，他经营的非常好，名气呢也是越来越大。再到后来啊，不光是北方，这黄瘸子的名号呢甚至还传到了南方，顺着火车传到南方了。那当时啊，在广州有一个这么一个小偷的团伙，也是一个大集团，他们不服，就要挑战这个黄瘸子他们的集团。哎，结果双方之间三番五次下战书之后啊，这两个犯罪团伙最终是齐聚上海。哎，不光他们俩团伙，还叫来了各路高手。哎，干脆召开了一个全国小偷绝招大赛。当时比赛场地呢，在一个舞厅舞池子里面，哎，南北高手过招，结果最后啊，这帮人连手上的手表都被黄瘸子他们给摘走了。最后广州这边，哎，他们这团伙也不得不俯首称臣啊，认输。至此呢，可以说黄瘸子在全国范围内都能称王了。哎，他自称叫铁道游击队长，要占领全中国，走向世界。哎，这是黄瘸子他的发迹史。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984年，在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块中原地区的火车上啊，流传着一句口头禅，说火车好坐，新乡难过。这里面这个新乡，哎，指的就是河南省新乡市火车站。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咱们今天的主角黄瘸子当然是有关系了。咱们不妨先举俩例子。1984年3月7号早晨6:50，从北京方向开过来的121次直快列车驶进了新乡火车站。在13号车厢，新乡某一个技工学校的老师赵某，他挎了一个橘色的一个背包，还跟着其他旅客一起就挤上了13号车厢。不过挤这火车的时候呢，他没注意有一个披着大衣的一个年轻人，哎，当时挤在了他的旁边。这个年轻人呢，经常的用自己这个大衣的袖子往上撩，这一撩呢，就把这赵某的背包给盖住了。哎，当时赵某没注意啊。可是刚一上车，哎，赵某忽然就听到身后边有人喊，说：“同志，你的包让人割了。”哎，赵某一听，赶紧把这包拿下来看，结果发现这包上被割了一条一尺长的大口子。他这包里边本来放了一个黑色公文包，不见了。这家伙这怎么办？这里边东西相当重要，里边装了6000块人民币，还有500美元，还有从上海到美国旧金山的定期机票5张，还有一张1900块钱的华侨外汇存折，另外还有2本出国护照。这一听就知道这里边东西很重要啊，可偏偏这个时候被偷了。后来2天之后，3月9号下午3点，也是在这个新乡火车站，濮阳县城关镇和平面粉厂的副厂长管某在这个车站上车了。他要坐这趟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特快列车去到罗大口子，那里面有2900块钱的现金被人偷走了。就这样，这周边的火车上啊，接连发生重大的盗窃案，很快就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样的案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从前一年，也就是1983年开始，周边的几趟车次上就经常发生这样的盗窃案。但是因为这火车上人多而且杂呀，很难找的到底是谁干的，所以说自始至终都没有抓到那些小偷。可如今呢，这一年多过去了，这些小偷仍然在火车上肆虐。而且巧合的是呢，这个时候洛阳正在举办世纪花市的活动，当时呢有很多外国朋友会过来参加。可是现在啊，这周边地区盗窃案如此猖狂，这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必须得马上解决。哎，公安部也发出通报，要求周边各地公安机关都要严密注意，尽快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捉拿归案。所以说警方马上就开始对这几起案子展开调查。首先警方就发现，在当时3月7号那个赵某被偷的案发当天，就在案发几个小时之后，当天下午的5点半，有一名邮局的职工在新乡市解放路这个邮局的信箱里面就发现了赵某当时被人偷走的2本护照。后来不久之后，新乡第一招待所的工人在清理这2栋楼中间的那个夹空里面的垃圾的时候呢，哎，发现了一个黑色公文包，这公文包里面有一个1900块钱的外汇存折。所以后来经过认定，发现这个包就是当时赵某被偷的公文包。那么通过对现场勘查，警方发现啊，能够往这2栋楼中间的这夹空里扔东西的只有这个招待所的413、614还有607这3个房间。于是警方就马上开始查，来查这3个房间当时住了什么人。经过招待所前台回忆啊，说当时这3个房间呢是住了几个年轻人，东北口，所以说马上就发了一个这样的暗号，

最终能够让他们顺利逃跑。不过呢，虽然说黄瘸子他们是顺利逃跑了，但是毕竟仓促啊，也露了马脚，警方马上就沿着他们这逃跑路线顺藤摸瓜实施抓捕。你别说，很快警方就抓住了几个外围的成员，并且还找到了一本花名册。这个花名册上写着很多人名，那具体来说呢，不算是人名，写的都是外号。你像写的有黄瘸子、奔特刘、小富、高丽、三毛、狼狗、江米条、大山东子、松本、老婆浪八、白耗子啊，等等等等，一共有74个人名。那写的这些人是谁呢？大概其呀，就是这个团伙的成员。咱一看能看出来，里边有黄瘸子嘛，肯定是这团伙的花名册。不过当时啊，警方也只能猜，他们猜测有可能是这团伙花名册。所以呢，当时警方为了了解情况，就请来了当地经常跟这些小偷们打交道的老刑警。老刑警一看啊，果然不出所料，再加上当时对这些已经抓住的小偷的审问，这74个外号的身份基本上也就查清楚了。对，这是一个流窜的盗窃团伙，这些外号呢代表的是不同的成员。比如说咱刚念的那几个，那奔特刘，人原名叫刘家人，小富原名叫李玉芳，这名熟悉吧，在前面提了，跟那个黄瘸子一块扒火车的李玉芳。另外这高丽呢，人真名叫卓仁甫，三毛叫宋简英，狼狗叫常勇，大山东子叫袁可夫，松本是高德明啊，等等等等。基本上通过老刑警这帮指点，还有抓住的那个一些外围成员的供述，这74个人是谁基本上全都搞清楚了。不过呢，里边唯独有一个人光知道外号，不知道真名叫什么，这个人就是黄瘸子。当地警方呢，包括已经抓住的这些成员，他们都知道啊，他们老大叫黄瘸子，但是真名叫什么，什么情况都不清楚。黄瘸子的情况不清楚不知道啊，那没关系，因为警方现在他们已经顺藤摸瓜，基本上把这整个团伙的所有其他成员全都搞清楚了，也知道他们现在是分成了三个支队，全国上下到处作案，也基本已经确定近期在河南等等周边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盗窃案大部分都是他们干的。那基本搞清楚了就开始抓呗。84年3月18号深夜11点，哈尔滨市公安局下达了抓捕命令，首先对着名单当中已经核实清楚的49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咱们说到这儿，可能大伙儿会感到奇怪，说刚刚明明查案的都是这个河南这块的警方，怎么这儿这个下达抓捕命令抓人的就跑到哈尔滨了呢？这个其实咱没细说，是因为花名册里面提供的那些那个犯罪成员的信息呢，他们大部分咱刚说了不是从这东北发迹嘛，都是东北人，所以说这个事儿就交到了哈尔滨那边的公安局来抓捕。说哈尔滨这次抓捕行动呢，总共是出动了240名民警，那规模很大，效率也非常高。半夜11点出警，几个小时之后转过天来，3月19号凌晨1点，俩小时之后，除了当时不在哈尔滨的20个人之外，其他29个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这其中就包括黄瘸子当年的好友李玉芳和佟雅丽。这个李玉芳咱已经介绍过两回了当时一块扒火车的小伙伴，他呢跟着这个黄瘸子技术也是很厉害的，他自称是全国第二高手，仅次于黄瘸子。那这个人呢确实也厉害经常和黄瘸子还有佟雅丽他们铁三角经常一起作案，几乎是从不失手，就在80年的时候在天津被抓着过一回。那当然了，比起来黄瘸子作为老大他更厉害，黄瘸子从来都没有被抓住过，也因此呢警方查不到他的任何信息，一直没法锁定他。那对于警方的审讯

李玉芳呢也是骨头很硬啊，跟公安局叫板，说你们公安局能抓住黄瘸子那才算是真本事呢。黄瘸子不到案我的问题说不清，黄瘸子一到案我这立马交代。那几乎所有成员全都是这个态度。啊，这个情况让警方也感到非常吃惊，心想这黄瘸子到底多厉害呀。可是这个黄瘸子呢确实他也不好抓，因为警方对他是知之甚少。那他的真名没人知道，同伙们也只知道他是在东北发迹，不过他老家呢是在山东，同伙们光知道这个，哎，知道他今年是37、8岁，有俩媳妇儿。那怎么有俩媳妇儿呢？说这个黄瘸子本来有个媳妇儿，但是去年就是83年的时候呢，哎，听说他在山东作案的时候又搞了一个，哎，所以现在俩媳妇儿了。那么后来黄瘸子被抓呢，也是多亏了他这第二个媳妇儿。那当时呢，警方也是没路子，哎，就在黄瘸子经常活动的东北和中原这一块四处撒网。可是这瞎撒网肯定是收效甚微的，直到说后来偶然的一次机会，三月底在济南市解放桥旅社的一个职工座谈会上啊，当时有一名职工，哎，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听说那个黄瘸子在潍坊搞了一个对象，他对象叫小玲子，这小玲子跟我们是同行，也是服务员。哎，这条线索非常重要。你想这个小玲子是潍坊人，潍坊在山东啊，也就是说这个小玲子应该就是他的第二个媳妇。于是在得到这线索的当天凌晨，4月1号凌晨3点，警方马上就驱车赶到了潍坊市。转过头来天亮之后，就在潍坊市警方的帮助下请来了这小玲子的父亲来了解情况。这小玲子的老父亲呢是一个老实巴交的退休工人，一听说警方要了解小玲子的遭遇，流着眼泪对警方说了一番话。他说从去年4月，那就是83年4月，我的女儿小玲子跟一个姓黄的瘸子跑了。听小玲子说这个人叫黄廷利，这今年2月小玲子从沂水县还给家里来了封信，说给那黄廷利生了一个男孩。警方一听这番话，哇，这个黄廷利呢是个瘸子，正好也是在去年拐走的小玲子，这特征都能对上，基本上能确定这个黄廷利就是黄瘸子，他真名这就已经出来了。于是呢警方马上就根据这老先生提供的线索追到了山东省临沂市的沂水县。哎，因为那老爷子不是说小玲子从沂水县给家寄了封信吗？可是啊，奇怪的是警方赶到沂水县之后啊，当地警方协助查了一顿，没找到黄廷利这个人，也没人听说过黄瘸子这么个外号。那不能啊，这小玲子的信明明就是在沂水县发出来的，怎么会没有呢？这个时候啊，警方灵机一动，心想查查周边的县城啊。于是警方首先就去查了离这个沂水县最近的沂南县。沂南县，哎，仔细听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开头咱介绍黄瘸子的时候咱说了他老家就在沂南县啊。所以说来到沂南县，马上警方就查到黄廷利这个人了啊。黄廷利当时是38岁，小学没毕业，家住大庄公社后粮大队。他为什么会杀人？那根据高成勇自己的说法，说当年第一次作案完全是冲动作案啊，当时呢他想入室盗窃，但是没想到啊被这女主人发现了，那没办法只能够杀人灭口。但是这个说法呢他并不能够完美的解释他之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泄对象。但是呢因为这高成勇常年是在外打工不着家，老婆孩子之间聚少离多，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是不牢固的，感情比较淡薄，再加上这高成勇他自己这样的人格障碍，那么这种情感的感知的淡漠的情况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么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再加上这高成勇的性格

0: 负面情绪就会一直的积压，最后无处发泄。哎，正在这个时候，在1988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因为冲动犯罪，这个经历哎，给他打开一扇窗户。哎，在那一瞬间，那种心理上的快感，哎，吸引了高成勇了。这长期的这个压抑的情绪，跟着这个手起刀落，一次性发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让这个高成勇认为，这可以是一种发泄途径。再加上这个猥亵，还有这个强奸的行为，就更加推高了他的这个心理快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成勇的犯罪心理，哎，逐渐的就渐渐的稳固下来。那么下意识的，每次这个负面情绪和欲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重复的哎再去实施这个了。于是呢，他就慢慢的又有了这个割走被害人的性器官，哎，达到亢奋的行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以上这个，这就是高成勇他杀人的原因。得到这儿呢，其实咱也分析的都差不多了。末尾咱再解一个小疑惑，说当年这个白银案，人们都传言说这凶手呢专挑那个红色衣服的女性下手。那这一点后来在这个审讯的时候，警方也问他，但是高成勇本人并没有承认。不过呢，在这个统计上，哎，确实是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特点嘛，哎，当时在这个白银市引起了女性的恐慌，都不敢穿红的，鲜艳一点的都不敢穿了。那么对于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出现？那根据高成勇的邻居和妻子说，说高成勇这个人，他在家里面收集了很多这个成人影片，都是80年代的，尤其以这个泳装的居多。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跟这些影片放在一起收藏的有一个相册，在这个相册里面装的呢，那照片都是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很时髦的一个少女啊，一个女性的照片。到这儿，哎，这红色对上了。那么这个女性对于这个红衣女子，高成勇的妻子说呢，说当年在这位红衣女子和这个红衣女子的丈夫离婚之后，高成勇就开始变得有点奇怪。所以说他妻子猜测说，这个高成勇他应该是喜欢这个红衣女子。所以说我们就推测，他之所以他作案会呈现出这个特点，也许来跟这个红衣女子是有关系的。既然说我得不到你，那么我就找一个跟你像的，那如果这个人要是不愿意，那我只能杀了他了，我通过这种方式，哎，我来拥有他。哎，这应该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好，到这儿关于白银案咱们也就分析的差不多了。好，到这儿今天咱们的绝密档案也就该结束了。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Reno Radio 虚拟电台，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27日，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

0: 115.3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音乐人陈小霞只用了两个晚上便创作出了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十年》，她温柔地讲述感情的悲苦，讲述时间都带不走的难过，深情却不滥情，再加上陈奕迅收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这首歌是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童年》，他希望每一句歌词都能够和旋律非常好的咬合在一起，并且这些歌词每一句都很有意义，每一句都能够打在人的心上。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

0: 12斤8银11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艺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时间。人的一生总在追问，我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在唐代，一位高僧用一首28字的小诗轻轻拂去了这个千古之问，这便是鸟科禅师的无题禅师。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是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我们不知因何而来，亦不知归于何处，去来之间恰如云影掠过水面，不着痕迹。

0: 痕迹。来与去，生与死，本质上并无二致，不过是因缘聚散的一场幻戏。既然人生本就如梦，又何必在梦里计较得失，追问是非呢？但禅师之意绝非让我们消极避世，恰恰相反，他是要我们醒着做梦，知道人生如梦，便不会被成败所困，知道来去无痕，便不会为名利所缚。这份清醒不是冷眼旁观的虚无，而是热忱投入的通达。正因为是梦，才更要做好这场梦，每一步都走得从容，每一刻都活得真实。来时无迹，去亦无踪，唯有此刻的呼吸与月光，才是你真正拥有的。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位于山西吕梁的三角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工信部等7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穿行，来句话信，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开心，一直会继续，这野心绝对就在你。
1: 当前世界我主宰，所有的人全部让开，未来无尽，走我的野心，
0: 一直会继续，这野心绝

0: 自由住在沉浮的世界。
1: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指数60，凉。明天晴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We love music. 1, 2, 3.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够漂亮，天下事儿漂亮，可以的漂亮，冲刺吧。马上就要进入到国庆的长假当中了，今年的最后一个长假了，有什么计划吗？人生就得浪，今天可以来说一说，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红梅花儿开》。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聊。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编曲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

0: 深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7日，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28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清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喜欢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0: 这里是独立

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0: 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

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你让我用特别沧桑的宽容，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天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FM，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 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0: 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9: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6: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0: 亚运会对奥运会来说，这次就像启动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云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自作多情这首歌节奏慵懒，旋律轻快，加上极具代入感的歌词，深受歌迷喜爱，已经成为周慧敏歌唱事业的一个标志。歌曲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虽然以俏皮口吻为主，但整体意思却显得是决绝无情。

0: 这首歌适合半夜三点突然激动翻身下床的结果，而且一挥而就，不过我挥的是眼泪呀。难得糊涂，他说是一首叙事曲，歌词本身就是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某一年的
1: 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莫，还在广播里陪你一起聆听这些经典的好歌呀。光阴的故事，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1982年28岁的罗大佑创作了这一首《光阴的故事》，收录在专辑《知乎者也》当中，其惊天异响也让《光阴的故事》唱响了当时的校园民谣时代，影响深远。而一直到今天，《光阴的故事》也被评为是100首必听的经典老歌之一。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时代的声色光影仰赖几个熠熠生辉的人承托黄金时代的光芒，比如林青霞和邓丽君，影后和歌后，当代影坛与歌坛无法绕过的符号。他们的歌声和电影就像是白月光和朱砂痣一般，苍翠欲滴地充盈着我们的耳目。一曲旋律，一段光影，就像一把怀旧的钥匙，轻易地就打开一个时代的回忆。这是我们和他们的际遇，任时光匆匆，感谢遇见。而林青霞和邓丽君的际遇淡如水，却也浓于水。

0: 弃凡尘。
1: 书里走那些道，西出往外的帮。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沉默是金是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的一首粤语作品。创作歌曲《沉默是金》的时候，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而这首歌对张国荣来讲是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注入了一点戏曲的唱调，让他平添了一份江南小调的婉约和悠扬。许冠杰为他写的词平实而深刻，是极适合张国荣当时的心态的。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Loving 单曲的编配、录制和和声的编写等各个录制环节，都是由张亚东亲力亲为，是张亚东送给李宇春的见面礼。在歌曲创作中，张亚东根据李宇春给他的印象，既内心纯净自然，脑海中浮现了没有丝毫污染的冰雪世界，随后又跳跃到人文世界，形成了这首节奏魔幻的独特歌曲。来听到李宇春 Loving。

0: 序成熟上市，农场采收与销售同步推进，能够赢得客商认可，得益于农场这些年在种植方式上的
1: 实践吧。交了二十一这个红薯需要改进，后来是咱们18年俺们又通过了有机。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十秒的冲动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由姚若龙填词，林俊杰谱曲，吴庆龙编曲，收录在其第十张个人专辑《因你而在》当中。十秒的冲动是林俊杰陪伴友人经历的爱情故事而写下的一首深刻情歌，当中曲钢琴静音弹奏点滴的落寞，就像爱情消逝后留下的遗憾与孤单，让人清楚感受到爱的最初与最后的冲动。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稀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稀有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关系。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拖拉机翻收红薯。随着机械驶过，一个个红薯被陆续翻出。地头一旁停着货车，陈燕婷的妻子肖玲杰正和工人们一起将红薯分拣装筐，等待客商装车。
1: 今年种了200多亩红薯，由于40多亩是早收的二亩共棚的那个，然后剩下的大概150多亩吧，就是那个咱们平常种的那露天的这个，种了大概有7-8个品种，主要的是野薯25、虚薯50、西瓜红，还有是丝花红腰、哈密什么的。
0: 据了解，当天客商现场收购红薯5800斤。随着红薯陆续成熟上市，农场采收与销售同步推进，能够赢得客商认可，得益于农场这些年在种植方式上的持续改进。
1: 咱们种红薯种了这么些年了，后来是经过咱们的实地吧，觉得是这个红薯需要改进，后来是咱们2018年俺们又通过了有机认证，现在不是化肥农药，所以这客商是都认可咱们这个红薯。
0: 种植技术的不断优化也为稳产高产提供了支撑，其中烟薯25尤为突出。
1: 一开始早熟的吧，大概都是3天多斤左右吧，温度上来了下，它产量都是加上来，一开始都是从5000多斤，现在达到了8000多斤。野薯产量还比较高一点，能达到差不多快100来斤吧，都是。
0: 自2008年种植红薯以来，农场不断丰富品种，稳步扩大生产。在壮大自身产业的同时，农场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1: 我除了种红薯以外，还种了100多亩别的农作物，年到头的长期有景，所以朝这个当地人找来一批这个长期工们，也算是为当地村民吧解决了一些就业岗位吧，都算是。
2: 我们一年四季在这干活，离家要近，要一份工作，要一份收入，觉得挺好的。
0: 小小红薯既种出了好收成，也铺就了村民家门口的增收路。随着口碑不断积累，产业稳步发展，这条甜蜜产业之路正越走越宽，不断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3: 近日，由区科协主办的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眼健康科普活动走进区育才小学，为在校学生送上专业的视力健康科普课。本次活动邀请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技师郑雅芳进校授课。活动紧扣青少年日常用眼特点，围绕近视成因与危害、科学规范用眼、日常眼部保健等内容展开讲解。结合临床实践案例，郑雅芳针对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读写姿势不标准、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眼保健操动作不到位等共性问题进行了专业讲解与规范指导，

0: 并详细解读了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就看向20英尺约6米外的远处，至少停留20秒，同时介绍了户外光照护眼等科学方法，澄清多项常见护眼认知误区。现场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围绕日常护眼困惑踊跃提问，郑雅芳结合专业知识逐一耐心解答，引导大家主动养成科学爱眼护眼的行为习惯。
1: 听了今天的讲座，让我受益匪浅。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要保持正确读写姿势，坚持远眺放松，多参加户外活动，少使用电子产品，定期检查视力，守护好我们明亮的双眼。
2: 近两年，小学生近视仍呈现低龄化高发态势，近视防控不容忽视。作为眼科技师，提醒大家，近视重在预防，读书写字牢记一拳一尺一寸，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每天保证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接触自然光，是预防近视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
0: 在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清水河文苑歌唱队来到区第一中学，开展银岗渠组歌彩排活动，以歌声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银岗渠精神。排练现场，歌唱队员精神饱满，神态昂扬，歌声铿锵有力，真挚动人。每一段旋律，每一句吟唱，都饱含着对先辈的缅怀和对奋斗精神的致敬。据了解，银岗渠组歌是专为纪念银岗渠建设壮举、弘扬银岗渠精神创作的文艺作品，分为送给母亲一条河、银岗战歌、怀念团长石永济、银岗渠抒怀、银岗颂五个篇章。组歌融合了歌唱和朗诵两种艺术形式，层次丰富，感染力强，生动再现了银岗渠建设过程中的峥嵘岁月，深情歌颂了银岗渠建设者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3: 我们参加进来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我们一起写了有十几首歌曲。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组歌的创作和演出，能让人们记住银岗这个伟大的工程，弘扬银岗精神，把鹿泉建设得更好。

0: 夜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

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日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 1.11 亿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